0: 什么？
1: 他在创业，请你在这个那个工人会。
0: 对。
1: 那个门更加没有我原本原来才是会。
0: OK。
1: 现在多少地方到了这边？I'm going to make you.